马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锁定每周六上午音乐风景线，慢下来，卸下一周的忙碌与疲惫，在温柔旋律里邂逅惬意时光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用好听的音乐为伴，治愈日常，自在守一心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愿优美的旋律治愈您周末午后，保存这份轻松与美好。下次节目我们再会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